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而访问美国纽约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9月24日早晨抵达羽田机场，结束访问行程回国。高市自21日起对美国纽约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他表示日方将为维护和发展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此外，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考虑到即将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双方围绕中国的各项课题交换了意见，并一致同意保持密切合作。高市于日本时间23日下午在当地举行了记者会。关于日美首脑会谈，高市称，在亚洲安全保障环境也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我确信在这一时机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向世界展示了日美同盟的强大。他还表示，重要的是美中关系应有助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保持稳定。
1: 日本时间9月24日早晨，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出访地美国纽约对记者谈及其本人也列席的本次日美首脑会谈，表示，我强烈感受到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信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在美中首脑会谈举行前夕，日美领导人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太局势分享了彼此的见解，向国内外彰显了日美同盟牢不可破，意义极其重大。此外，茂木还就日中关系表示，尽管形势严峻，但正因为存在悬而未决的关切和课题，我们才更需要开展各层级的沟通。我们将在与美国牢固的互信关系基础上，敦促中国承担与其立场相称的责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9月23日傍晚，日本时间24日早晨抵达位于华盛顿近郊的美国空军基地，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空军基地迎接了习近平，这一举措十分罕见，营造出了友好气氛。习近平将出席当地时间24日于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之后与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当晚还将出席晚宴。这是习近平在这三年当中首次访美，也是记录今年以来继特朗普五月访华之后第二次与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据分析，本次美中首脑会谈的经贸方面的议题有是否延长即将于11月到期的贸易摩擦休战期，是否下调关税等。另外，关于中国大陆一直强烈反对的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加大对伊朗施压力度的问题等，会谈将开展哪些讨论，令人关注。关于美中两国争夺主导权、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 AI 研发问题，会谈将就构建相关对话框架进行怎样的讨论，也是受到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1: 据韩国总统府消息，9月22日在正在举行联合国大会的美国纽约，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了约30分钟的会谈。据称，特朗普在会谈中再次表示有意与北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展开对话。美韩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为找到开启对话的突破口，推动朝鲜半岛实现持久和平，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此外，双方还就韩国对美投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进展。 另一方面，据韩国总统府有关人士透露，关于应美国要求，韩国正在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军队一事，双方在此次会谈中并未谈及。
0: 关于今年八月在日本冲绳县波照间岛附近海域开展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一家研究基地位于美国的军事调查分析公司认为，有中方渔船为之进行引导。日方今年八月确认到，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在冲绳县波照间岛附近的日方专属经济区开展活动，船尾有钢缆状物体深入海中。研究基地位于美国的军事调查分析公司 Ingenious Space 对这艘中方海洋调查船的位置信息等进行分析后指出，有中方渔船为之进行引导。Ingenious Space 表示，有迹象显示，在中方海洋调查船出港后不久，中方渔船便与之伴航，并在台湾以东海域与中方海警船会合。Ingenious Space 的首席运营官指出，这一动向十分罕见。引导调查船的中方渔船可能载有海上民兵。台湾负责海岸安全的海巡署曾就上述调查船和渔船表示，全面掌握其动向，并已采取妥善应对措施。鉴于日本和菲律宾决定启动划定海上边界的正式谈判，中国大陆对此表示抗议。有分析指出，中方可能会继续派遣官方船只，进一步加强在相关海域的活动。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日本时间9月23日3:30左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约15分钟的会谈，就伊朗局势交换了意见，并重申将在经济、防卫等领域推进双边合作。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作为会议联合主席，于日本时间9月23日凌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了旨在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的外长会议。基于北朝鲜在核导研发方面的进展等情况，茂木在会上强调，日方将竭尽全力采取措施，促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早日生效。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政策研究所对截至2024年的三年当中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发表的自然科学论文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将被其他论文所引用的次数作为衡量一篇论文受关注程度的指标，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对各国和各地区受关注度较高的论文的数量进行了排名。结果显示，日本排在第13名，与2023年至2025年这三年的调查结果相同，均处于历史最低点。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